0: 的。
1: 就。
0: 24-2 stack Fitzgerald.
1: 进入。
0: 24-0.
1: 对。
0: Can you check 29s on 27 ahead, please?
1: 进入。
0: 15 Central, back to 9.
1: 92.